0: 的玉田，我去试试，我去试试。把这包当年妈没花钱。来，人家面试了我，我今天在外地试了。
1: 耶。
0: 我试了，我只面试三个。哎，外地试了，我那我是服你呢。我没你那呀的些。
1: 嗯。
0: 耶，哎，你没事，那我不过。那我做那是输我丢啊。那我看见我 spirit 是死开的，那不我还听不破，那可能别要的。
2: 啊是。
0: And so we are on to I just said, if I didn't want
1: or he might use this.